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今天来讲述两位在东南亚生活的华人的日常故事。
4: 我叫莎莎，我今年35岁，我从小呢是在内蒙古长大，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的归侨。我从小就觉得我爸爸跟内蒙古当地人有些小小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家大冬天，然后冰箱里面都会常年会有冰块，以及他每天早晨都会煮咖啡喝，他是用咖啡豆的，不是那种速溶的咖啡，经常就是早晨在睡梦中就会闻到咖啡飘香。我的身上一定会有一部分内蒙古，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一部分印尼，然后一部分青岛是我妈妈的故乡，一部分上海是我后来日后长期住的地方，以及后来又有了伦敦，又有了新加坡，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故乡在哪，但是我可以非常清晰的定位，比如说我的味觉故乡，我的味觉故乡可能大部分还是在东南亚的。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大伯当时他还在印尼，他会寄一些调料过来，因为国内那个时候是买不到的嘛。所以就是那时候会觉得，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有一个仪式感，因为我爸爸从小家里面是他做饭嘛，他会烧咖喱鸡、椰子咖喱鸡，然后红咖喱、绿咖喱，以及各种果子冻。那个果子冻印尼叫做燕菜精，就是一种一种粉，它最后熬成的最后变成了冻，然后有一个饮料叫做倒糟，就是用印尼的果子冻粉把它变成了果子冻以后切成块，加椰浆椰汁，里面再加菠萝蜜，然后再放其他的各种水果，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拿出来以后就是真的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我的味觉故乡是绝对建立在那里的。我小的时候其实很小就知道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因为印尼语是他的母语，其实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因为他们在印尼第一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第二语言才是他们后来上华人学校然后会去学华文。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爸爸他又是一腔这个热血要回祖国的，就是中国其实是他的一个母国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会看到他比如说听那个我的中国心，然后他就会流泪。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故乡的认知其实是会有一点混乱的，当然我知道我是中国人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说不清楚我跟印尼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他也不能算我爸爸的故乡，因为我爸爸是华人，可是那里又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然后内蒙古又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可是问题在于虽然是我

从小长大吧，但是我好像对那边了解又不是很足。我生活的环境就是我父亲学校那个大院里面，就这么一点点地方。然后还有小的时候，那时候小学特别喜欢布置那种作文，就是说我的故乡。我当时大概小学2年级吧，就是会写我的故乡，然后别人都是会在那边构思说应该怎么写，写得更好。我大概花了大概可能10分钟吧，就一直在想说到底哪里是我的故乡，就我该写哪个故乡。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对内蒙古的文化，就是我写不出来，好像那个文化离我还挺远的。就虽然我生活在那儿，可是我的小环境就是跟内蒙古的大文化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当时我会觉得，就是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所谓的亲人，就是我爸我妈，其他人都特别遥远，包括我外婆，她在青岛嘛，那时候连呼和浩特到青岛连直达火车都没有。然后我印象中，爸爸妈妈其实也是有这种不安全感的，所以我在4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外婆家的地址怎么写，然后万一我父母比如说同时出去，同时不在了。然后我会知道我去找哪个邻居，然后拍一个电报给我外婆。那时候还没有电话呢。我爸爸是1953年回国，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条件，可能是一些就是学费减免的一些上学的一个优惠。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对他来说，其实父母家人都在印尼，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对一个少年人来说，他当时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说他们当时离开印度尼西亚是要就是跟印尼政府签署一个我永久都不会再回印尼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对，就你怎么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这就是太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有很多调查，就是华侨当时为什么回国啊？就是印尼当时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华人的孩子是不能够念大学的，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么你高中一毕业你就继承家业，变成一个商人；第二，要么一条路呢，你就是去海外去念书。所以，因为印度尼西亚当时是很多真的很有钱的这个华人，所以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条路，就是包括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其实我爸爸并没有给我讲特别多的印尼，我这一点是我自己都会挺遗憾的。就是我其实很奇怪，就是我父亲呢，他从小会带我玩很多游戏，比如说坐火车去旅行啦，然后坐船去旅行啦。因为他当年回国是先是坐船，然后坐荷兰的，当时他们那个荷兰的一个大的船，然后在海上漂了大概7天，然后到达香港，然后从香港，然后再转火车去北京。我爸爸是在他46岁的时候生的我。那时候号召一些，就是说你有知识的人去到边疆去。然后我爸爸就又很经受到这个号召，他就去了边疆，就去了内蒙古。所以就是他在那里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他是挺难解决个人问题的，因为那个文化和他从小长大的文化又太不同了。那后来他碰到我妈妈，真的也是属于缘分，所以后来才有我的。因为他在46岁的时候才有的我嘛，等于他46岁之前整整46年的人生，对我和我妈来说其实都是空白。所以我在那短短3个月，我突然见到了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对，来来往往，家里面就是很多各种我爸爸的学生也好啊，然后我的亲戚也好啊，就突然间都出现了，然后我就听到了各方面我爸爸在没有成为我父亲之前的人生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重新认识他了。以前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很乐观、很聪明、做事很认真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带给我很多就是很快乐的这种印象。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经历了很多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讲过。我觉得我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被爸爸保护得非常好的小女孩。而且我觉得我父亲跟学生的缘分，说实话的，真的是挺深的，可能甚至都比我和我妈的缘分都还深，因为我父亲后来走的时候，也是，而且那一天很奇特，就正好主要陪床的那几个学生都去了，聚在我爸的那个病房里面，然后基本上是聊天啊、玩啊什么，就是聚了一夜。我爸第二天早晨走的，其实他是被学生送走了，我和我妈都不在。我那天是期末考试，

我是被从考场里面被他的学生叫去的，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所以他是学生陪了他一晚上，学生把他送走的。然后他后来就是出殡的那一天，你像我们家，其实包括我父亲，我们可能都是不太会去办葬礼的。我爸很早就说了，就是周总理骨灰都撒海了，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嘛，不要占用这个国家资源。后来，现在我父亲也是海葬嘛，已经海葬在上海做的。我爸爸在我后面，我就觉得就是走完了这一程，我们家三个人就不见了。但是我当时透过车子的那个后视镜，我看到那个车子到后面就全都排满了，然后一直排到就是转弯的地方，还没有到尽头，全部都是来给我爸送行的学生，然后还有他们学校开的车，就全部都是人。所以，我当时突然间一下子就觉得，其实好像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也不叫亲人，但是有很多的情感，很多的人在我们身后。然后后来他走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一起鸣笛，然后一起送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到底这是谁。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老挝又称万象之国，具有1200多年的悠久历史。据史籍记载，明朝永乐即1403至1424年间，中老两国开始互派使节往来。至19世纪末，已经有中国侨商从越南、泰国移居老挝。而直接移居老挝的华人主要来自云南、广西和海南等地区。潘家业就是其中之一。
4: 当时祖父跟那个父亲应该是40年代左右这样，就是从那个我们海南那边文昌、莆田，当时就移民，父亲呢就是直接来到这个老挝。
3: 上个世纪40年代，随着移民的人潮，潘家业的父亲和爷爷从海南一路漂泊抵达越南之后，父亲又从越南辗转来到老挝。虽然在老挝居住多年，但仍保持着老家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他更深刻地认识到，炎黄子孙的血液必须牢牢地扎根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为孩子们打下了华语教育的良好基础。
4: 差不多是在老挝呢，每一个省份会有一个那个中华学校的。那么我们全部的华侨，尤其是父亲的，就比较有那个我们那个怎么讲呢？中国人的那个传统思想一样，好像我一样。目前我是我两位孩子，一位儿子跟那个女儿，也是要给送他们到那个我们那个中国学校那边学中文，这个是很重要的。
3: 在父母的影响和教育的氛围中，潘家业虽说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代琼籍华裔，却保留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这在华裔为数不多的老挝实属难得。令人欣慰的是，像潘家业这样的守望者仍然是海外华族群体的主流。如今的潘家业最重要的愿望之一，还是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让祖先的文化薪火相传。
4: 我祖宗是中国人，我很希望我的孩子能到那个中国的学校去念书，学好我们中文。
3: 在老挝，中文不是主流语言，加上华人数量有限，中文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对于是否让孩子接受中文教育，妻子宋巴塔纳的观点与丈夫产生了分歧。经过沟通和解释，妻子也了解到学习中文的重要性。潘家业说，
4: 我老婆呢是本地的那个正宗的那个老挝人，她也是很喜欢给孩子啊到那个国际学校，就是只念那个英语跟那个老语，所以我们也是有一点争执了，开始受，最后我是解释给她听了。
3: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华语热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温，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学习

0: 其中文传承民族文化的热情也随之空前高涨。看到日渐强大的祖国，潘家业深为自豪，他更进一步意识到，中文不仅是自己心中的依恋，也是未来安身立命重要的语言工具。
1: 现在看起来，我们是中国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那个基础。现在我们多很多那个中国人、商人啊，都是很多到这个老挝来这边，以后发展什么也是应该是跟那些我们中国人是有很多那些交往。
0: 2005年，在海外漂泊了大半生的父亲悄然离世，临终前，老人家嘱咐家人将其骨灰带回家乡海南安葬。父亲的这份夙愿，让潘家业心中埋藏多年的乡愁再一次秘密缠绕。对父亲的思念，带着他踏上了回乡的旅程，在椰影和海滩中追思先辈们的足迹。
1: 我们会经常的，我孩子都已经带过了海南岛一次，很小的时候，但是我们都认为可能会经常会带他们回去。
0: 在定居老挝之前，潘家业曾经四处漂泊。早期他在老挝从事过金匠工作，又在湄公河对岸的泰国开启餐馆，接着远赴欧洲，在法国他甚至做过推销。一个不经意的机会让他在医药业站住了脚跟，从此在这个行业中稳步发展。
1: 这一个行啊，是我那个老婆的弟弟呢，他有一位朋友是做那个药行的，然后就他们呢就说就是想做这个药行，就说有意思要做，那我一听到说好了，那么我就给他们就说投资，就是说他们出力，我就出那个本，就是跟他们一起做。
0: 2014年，潘家业与家人一起共同创建了药行出口公司，共同致力于西药、保健食品等医药健康产品的研究开发。对潘家业本人和他的事业，妻子宋巴塔娜表示了由衷的喜爱。在他的眼里，做生意的人是一份踏实的依靠，商人的身份对传统的老挝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对妻子宋巴塔娜娘家人来说，潘家业精明能干，他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又善于借助丰富的人脉资源为自己的事业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他讲究诚信，谦恭仁厚，博得周围的老挝人，特别是岳父康熙的高度评价。中国女婿是一家人的骄傲。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作为东盟十国之一的老挝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潘家业希望借着这股东风，扩大与中国市场的互通互惠，既让自己的产品走出去，又让中国的商品和企业走进来，共同创造中老两国美好的贸易前景。
1: 我们希望把这些保健产品啊，就是把它能卖到那个我们海南那边一部分，另外呢也是想把那个中国的那些产品啊弄来这里卖的。
0: 对于西药的经营，潘家业每年都会跟老挝的医院加强联系和洽谈，试图通过招标平台采购药品。此外，他还有意拓展商业领域，多方位发展老中两地的贸易。2016年8月31日，海南航空开通了海口至万象航线，9月4日又相继实现了海口至琅勃拉邦的直飞。这两条航线的开通，使中欧两国的交通进入了更加便捷的新时期。这是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蓝莓合作机制的响应和支持，为两地人民的友好往来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蔚蓝的大海，亭亭的椰树，连接着遥远的乡愁，民族的崛起，时代的步伐，激荡着胸中的自豪。翻天的巨变，拉近了回家的路，回家的打算，在潘家业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期待。
1: 就是希望他们能走一趟那个我们海南那边，就是跟他们父亲第三代，这样就是说告诉他们，这样跟他们联系一下。我也希望能有，就是把我们的那个海南华人呢，就是说联系在一起这样。
0: 其实潘家业只是海外同胞的普通一员，作为第三代穷籍后人，他依然保留一口流利的中文。作为老挝人的亲属，他依然是备受敬重的中国父亲。这在华人数量相对稀少的老挝实属难能可贵。海外世界有着无数像潘家业这样的同胞，他们既是当地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又是中华文化的传播使者。

最后再来讲一个历史上的云南人物故事吧。云南还有一位富豪、政治家、文化人，也是人生大赢家，他叫于恩锡，解放前就是知名人士。他是学园艺，回国后因为云南民生凋敝、贫穷落后，没有机会施展这一才能。而他的长兄于恩阳，因为跟随唐继尧起义革命，长兄逝世后，他把长兄留下的崇仁街老宅亲自设计扩建成了园林式住宅，如今这是云南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还修建了一个大观公园的别院，彻底扩建了大观公园，因此那个别院也叫愚园，如今也是一个非常清雅别致的旅游去处。另外，在滇池旁边风景绝佳的地方，他还盖了一个别墅，完全采用石头，中西结合，叫做垒园，在滇池的白鱼口。这几个地方都是云南建筑的登峰造极之作。袁熙曾经被任命为云南的水利局长，但是他厌于做官，由于在园艺上又无法完全施展抱负，就另辟蹊径，去开始兴办实业。首先，在上海的民国路筹办了南方烟草公司，可以想见他在上海有多广的人脉，而且当时他在上海的花费，据史料记载，那可是天文数字。可惜最后因为技术不够先进，比不过实力雄厚的国内外同行，当时有英美烟草公司在冲击中国市场，维持了不到2年就偃旗息鼓。袁熙带着几台卷烟机回到昆明，他也没有气馁，在云南开办了规模最大的中国规模最大的亚细亚烟草公司，支撑了8个年头。这个烟草公司也是处于困境之中。这个时候，他兄长的旧部已经担任了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知道了他这个情况，又来请他担任昆明市长。推辞不过，他在市长任内也没忘记自己想要做的事儿，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发挥专长。除了对他喜欢的园林建筑进行修缮以外，比如昆明市现在的翠湖古壮公园、金碧公园都经过他的陪护改造。同时，于恩锡积极寻找懂烟草、有技术的人士，不论中外。后来，他终于打出了云南最古典、最精致的第一个卷烟名牌——重九香烟。至今，我们还能偶尔看到"大重九"这个标识。可惜，最后烟厂还是因为债台高筑，只得把他自己喜欢的各种花园里面的东西抵偿给劝业银行借款去了。不过，于恩锡的行为为云南烟草工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官这件事上，他担任市长13个月，一分钱薪俸都没领，在很多民生事务上，他也倾尽了全力。只不过，终究还是因为自己不太喜欢从政，于是他辞去了市长的职务。回到自己的园林中，回到山水中，过着悠闲飘逸的生活，加一句富足的生活。如果你有机会到昆明，就去看看他曾经的房子愚园、白鱼口垒园，也可以去看看他主持修建扩建的翠湖古壮金碧大观公园。云南钱王王志，王志是个不折不扣的金融巨虐兼资源大亨。他一生究竟赚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创办的金融机构同庆丰票号，在鼎盛时相当长的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而且，王志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唯一一个被朝廷授予了一品红顶的商人，超过目前电视剧所说的其他那些商人。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统计19世纪世界最富有的人，他是第4名，是唯一一名上榜的中国人。王志其实自幼家贫，年少丧父，16岁开始独自走马帮。他主要是赶马驮货、卖布、卖糖，后来才开始成立了天顺祥、同庆丰这些金融票号。不过几年就成为滇中富商。这样的一品钱王是如何炼成的呢？20年间，从一个没钱。

全没背景的穷小子一跃成为2000年封建社会中的唯一的一品商人。王志首先靠的是母亲的嫁妆起家，走马驮货挖了第一桶小小的金子。幼年丧父被迫辍学之后，他用母亲的嫁妆换来的十几两银子开始独自走茶马古道。他用最原始的方式挖了第一桶金。久经古道，王志敏锐地嗅到了票号的方便快捷，于是开始涉足金融。最古老的金融机构同庆丰诞生，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只不过短短3年时间，同庆丰这个银行就基本上垄断了云南昆明公司存款业务、汇兑业务，成了杰出票号。光绪年间已经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它被称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也是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后世有学者给同庆丰算了一笔账，这个商号只是王氏商号其中之一哈，25年间全号的红利就分配了400多万两，已经超过了半个云南的资金积累。王志还创立过天顺祥钱庄，但是开设钱庄需要官府批文和大笔资金，而且还要有更多的信任。这个机遇出现在光绪6年，一个叫唐炯的官员奉命督办四川盐务，急需白银10万两，由于政府无银可拨，唐炯无奈就向商界筹款，但是所有商贾不敢贸然借出这笔巨款，只有王志权衡再三后主动登门拜访了唐炯。在8天时间，他筹集到了10万两白银交给他，凭此也找到了靠山，同时获得了四川的盐业专运权利，随后获利颇丰。由这里开始，王志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俗话都知道无商不奸，但王志却是一名很有爱国情怀的商人。1883年中法战争打响，打仗是一件很烧钱的事儿，晚清财政状况很紧张，需要民间筹集军饷，达官贵人商人巨贾肯定装聋作哑，王志却慷慨解囊，拿出了60万两银子借给了云南巡抚作为军饷。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狼狈地从北京逃到西安，一行也没有带银两，很是尴尬。王志却抓住这个机会，吩咐慈禧太后所经之地他的票号，只要朝廷有需要，全力资助，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慈禧一行从西安返回北京，又面临国库空虚，王志又发动海内外同行融资，充实国库。同年，陕西、山西两省发生罕见的旱灾，还有黄河都出现了断流。王志再次出手，捐出数百万两白银给工部，作为兴修水利的费用。连李鸿章都感叹不已，说王志就像清廷的国库。为了奖励他的这些急功好义之举，所以清廷赏他戴一品顶戴，允许紫禁城骑马，王志就成了古代唯一拥有一品顶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二品顶戴。云南是一个贫瘠的地方，却能走出世界第4的富豪，当时的全国第一。这里本来交通不便，资源匮乏，但是从以上的介绍您就能知道王志抓住了一些怎样的机会。还有一个背景，也是当时因为中法战争，相反云南也从落后的边疆开始变为开放的前沿，云南甚至出现了很多繁华的贸易码头。当时的革命者或者其他商人要进出东南亚、香港，都是要取道云南，但是王志是在他们之先，他就抓住了很多的机会。这也说明无论在什么时期，在什么地方，都可能出现富商，只要你能抓住时势。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鹿汀》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鹿汀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六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1: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打倒我们的血，打倒你们的脸，打倒我们！
3: 算了算了，
4: 走，又是你，走走走。

姐，爱莲师范的高材生。

0: 们，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4: 兄弟们，咱们走。
5: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6: 我们也去。

0: 人了。
1: 不要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0: 你快走，
1: 瑞芝，
0: 你快走。
1: 那这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0: 老七。

0: 霍同志，你学的《暴风歌》太好了，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1: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这不算什么。
0: 哪里哪里，大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1: 哎，好。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0: 宋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2: 他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听，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不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

0: 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呀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取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弹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

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捷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今天来讲述两位在东南亚生活的华人的日常故事。
2: 我叫莎莎，我今年35岁，我从小呢是在内蒙古长大，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的归侨。我从小就觉得我爸爸跟内蒙古当地人有些小小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家大冬天，然后冰箱里面都会常年会有冰块，以及他每天早晨都会煮咖啡喝，他是用咖啡豆的，不是那种速溶的咖啡，经常就是早晨在睡梦中就会闻到咖啡飘香。我的身上一定会有一部分内蒙古，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一部分印尼，然后一部分青岛是我妈妈的故乡，一部分上海是我后来日后长期住的地方，以及后来又有了伦敦，又有了新加坡，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故乡在哪，但是我可以非常清晰的定位，比如说我的味觉故乡，我的味觉故乡可能大部分还是在东南亚的。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大伯当时他还在印尼，他会寄一些调料过来，因为国内那个时候是买不到的嘛。所以就是那时候会觉得，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有一个仪式感，因为我爸爸从小家里面是他做饭嘛，他会烧咖喱鸡、椰子咖喱鸡，然后红咖喱、绿咖喱，以及各种果子冻，那个果子冻印尼叫做燕菜精，就是一种粉，它最后熬成的，最后变成了冻，然后有一个饮料叫做倒糟，就是用印尼的果子冻粉，把它变成了果子冻以后切成块，加椰浆、椰汁，里面再加菠萝蜜，然后再放其他的各种水果，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拿出来以后就是真的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我的味觉故乡是绝对建立在那里的。我小的时候其实很小就知道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因为印尼语是他的母语，其实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因为他们在印尼第一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第二语言才是他们后来上华人学校然后会去学华文。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爸爸他又是一腔这个热血要回祖国的，就是中国其实是他的一个母国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会看到他，比如说听那个我的中国心，然后他就会流泪，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故乡的认知其实是会有一点混乱的。当然我知道我是中国人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说不清楚我跟印尼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他也不能算我爸爸的故乡，因为我爸爸是华人，可是那里又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然后内蒙古又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可是问题在于虽然是我从小长大吧，但是我好像对那边了解又不是很足，我生活的环境就是我父亲学校那个大院里面就这么一点点地方。然后还有小的时候，那时候小学特别喜欢布置那种作文，就是说我的故乡，我当时大概小学2年级吧，就是会写我的故乡，然后别人都是会在那边构思说应该怎么写写得更好，我大概花了大概可能10分钟吧，就一直在想说到底哪里是我的故乡，就我该写哪个故乡。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对内蒙古的文化就是我写不出来，好像那个文化离我还挺远的，就虽然我生活在那儿，可是我的小环境就是跟内蒙古的大文化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当时我会觉得就是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所谓的亲人就是我爸我妈，其他人都特别遥远，包括我外婆她在青岛嘛，那时候连呼和浩特到青岛连直达火车都没有，然后我印象中爸爸妈妈其实也是有这种不安全感的，所以我在4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外婆家的地址怎么写，然后万一我父母比如说同时出去同时不在了，然后我会知道我去找哪个邻居，然后拍一个电报给我外婆，那时候还没有电话呢。我爸爸是1953年回国，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条件，可能是一些就是学费减免的一些上学的一个优惠。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对他来说其实父母家人都在印尼，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对一个少年人来说他当时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说他们当时离开印度尼西亚是要就是跟印尼政府签署一个我永久都不会

0: 再回印尼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1: 对，就你怎么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这就是太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有很多调查，就是华侨当时为什么回国啊？就是印尼当时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华人的孩子是不能够念大学的。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么你高中一毕业，你就继承家业，变成一个商人。第二，要么一条路呢，你就是去海外去念书。所以，因为印度尼西亚当时是很多真的很有钱的这个华人，所以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条路，就是包括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其实我爸爸并没有给我讲特别多的印尼，我这一点是我自己都会挺遗憾的。就是我其实很奇怪，就是我父亲呢，他从小会带我玩很多游戏。比如说坐火车去旅行啦，然后坐船去旅行啦。因为他当年回国是先是坐船，然后坐荷兰的，当时他们那个荷兰的一个大的船，然后在海上漂了大概7天，然后到达香港，然后从香港，然后再转火车去北京。我爸爸是在他46岁的时候生的我。那时候号召一些，就是说你有知识的人去到边疆去。然后我爸爸就又很经受到这个号召，他就去了边疆，就去了内蒙古。所以就是他在那里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他是挺难解决个人问题的，因为那个文化和他从小长大的文化又太不同了。那后来他碰到我妈妈，真的也是属于缘分，所以后来才有我的。因为他在46岁的时候才有的我嘛，等于他46岁之前整整46年的人生，对我和我妈来说其实都是空白。所以我在那短短3个月，我突然见到了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对，来来往往，家里面就是很多各种我爸爸的学生也好啊，然后我的亲戚也好啊，就突然间都出现了，然后我就听到了各方面我爸爸在没有成为我父亲之前的人生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重新认识他了。以前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很乐观、很聪明、做事很认真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带给我很多就是很快乐的这种印象。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经历了很多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讲过。我觉得我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被爸爸保护得非常好的小女孩儿。而且我觉得我父亲跟学生的缘分，说实话的，真的是挺深的，可能甚至都比我和我妈的缘分都还深，因为我父亲后来走的时候，也是，而且那一天很奇特，就正好主要陪床的那几个学生都去了，聚在我爸的那个病房里面，然后基本上是聊天啊、玩啊什么，就是聚了一夜。我爸第二天早晨走的，其实他是被学生送走了，我和我妈都不在。我那天是期末考试，我是被从考场里面被他的学生叫去的，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所以他是学生陪了他一晚上，学生把他送走的。然后他后来就是出殡的那一天，你像我们家，其实包括我父亲，我们可能都是不太会去办葬礼的。我爸很早就说了，就是周总理骨灰都撒海了，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嘛，不要占用这个国家资源。后来现在我父亲也是海葬嘛，已经海葬在上海做的。我爸爸在我后面，我就觉得就是走完了这一程。我们家3个人就不见了，但是我当时透过车子的那个后视镜，我看到那个车子到后面就全都排满了，然后一直排到就是转弯的地方，还没有到尽头，全部都是来给我爸送行的学生，然后还有他们学校开的车，就全部都是人。所以我当时突然间一下子就觉得，其实好像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也不叫亲人，但是有很多的情感，很多的人在我们身后。然后后来他走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一起鸣笛，然后一起送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到底这是谁。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老挝又称万象之国，具有1200多年的悠久历史。据《史记》记载，明朝永乐即1403至1424年间，中老两国开始互派使节往来。至19世纪末，已经有中国侨商从越南、泰国移居老挝。而直接移居老挝的华人主要来自云南、广西和海南等地区，潘家业就是其中之一。
1: 当时祖父跟那个父亲应该是40年代左右，这样就是从那个我们海南那边文昌埔前，当时就移民，父亲呢就直接来到这个老挝。
0: 上个世纪40年代，随着移民的人潮，潘家业的父亲和爷爷从海南一路漂泊抵达越南之后，父亲又从越南辗转来到老挝。虽然在老挝居住多年，但仍保持着老家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他更深刻地认识到，炎黄子孙的血液必须牢牢地扎根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为孩子们打下了华语教育的良好基础。
1: 差不多是在老挝呢，每一个省份会有一个那个中华学校的。那么我们全部的华侨，尤其是父亲的，就比较有那个我们那个怎么讲呢？中国人的那个传统思想一样，好像我一样。目前我两位孩子，一位儿子跟那个女儿，也是要给送他们到那个我们那个中华学校那边学中文，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在父母的影响和教育的氛围中，潘家业虽说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代琼籍华裔，却保留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这在华裔为数不多的老挝实属难得。令人欣慰的是，像潘家业这样的守望者仍然是海外华族群体的主流。如今的潘家业最重要的愿望之一，还是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让祖先的文化薪火相传。
1: 我祖宗是中国人，我很希望我的孩子能到那个中国的学校去念书，学好我们中文。
0: 在老挝，中文不是主流语言，加上华人数量有限，中文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对于是否让孩子接受中文教育，妻子宋巴塔纳的观点与丈夫产生了分歧。经过沟通和解释，妻子也了解到学习中文的重要性。潘家业说，
1: 我老婆呢是本地的那个正宗的那个老挝人，她也是很喜欢给孩子啊到那个国际学校，就是只念那个英语跟那个老语，所以我们也是有一点争执了。开始受，最后我是解释给他听了。
0: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华语热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温，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学习中文、传承民族文化的热情也随之空前高涨。看到日渐强大的祖国，潘家业深为自豪。他更进一步意识到，中文不仅是自己心中的依恋，也是未来安身立命重要的语言工具。
1: 现在看起来，我们是中国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那个基础。现在我们都很多那个中国人、商人啊，都是很多到这个老挝来这边，以后发展什么也是应该是跟那些我们中国人是有很多那些交往。
0: 2005年，在海外漂泊了大半生的父亲悄然离世。临终前，老人家嘱咐家人将其骨灰带回家乡海南安葬。父亲的这份夙愿，让潘家业心中埋藏多年的乡愁再一次秘密缠绕。对父亲的思念，带着他踏上了回乡的旅程，在椰影和海滩中追思先辈们的足迹。
1: 我们会经常的，我孩子都已经带过来海南岛一次，很小的时候。但是我们都认为可能会经常会带他们回去。
0: 在定居老挝之前，潘家业曾经四处漂泊。早期他在老挝从事过金匠工作，又在湄公河对岸的泰国开启餐馆，接着远赴欧洲，在法国他甚至做过推销。一个不经意的机会让他在医药业站住了脚跟，从此在这个行业中稳步发展。
1: 这一个行啊，是我那个老婆的弟弟呢，他有一位朋友是做那个药行的，然后就他们呢就说就是想做这个药行，就说有意思要做，那我就听到说好了，那么我就给他们就说投资，就是说他们出力，我就出那个本，就是跟他们一起做。
0: 2014年，潘家业与家人一起共同创建了药

0: 行出口公司，共同致力于西药、保健食品等医药健康产品的研究开发。对潘家业本人和他的事业，妻子宋巴塔娜表示了由衷的喜爱。在他的眼里，做生意的人是一份踏实的依靠，商人的身份对传统的老挝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对妻子宋巴塔娜娘家人来说，潘家业精明能干，他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又善于借助丰富的人脉资源为自己的事业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他讲究诚信，谦恭仁厚，博得周围的老挝人，特别是岳父康熙的高度评价。中国女婿是一家人的骄傲。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作为东盟十国之一的老挝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潘家业希望借着这股东风，扩大与中国市场的互通互惠，既让自己的产品走出去，又让中国的商品和企业走进来，共同创造中老两国美好的贸易前景。
1: 我们希望把这些保健产品啊，就是把它能卖到那个我们海南那边一部分，另外呢，也是想把那个中国的那些产品啊，弄来这里卖的。
0: 对于西药的经营，潘家业每年都会跟老挝的医院加强联系和洽谈，试图通过招标平台采购药品。此外，他还有意拓展商业领域，多方位发展老中两地的贸易。2016年8月31日，海南航空开通了海口至万象航线，9月4日又相继实现了海口至琅勃拉邦的直飞。这两条航线的开通，使中欧两国的交通进入了更加便捷的新时期。这是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蓝莓合作机制的响应和支持，为两地人民的友好往来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蔚蓝的大海，亭亭的椰树，连接着遥远的乡愁，民族的崛起，时代的步伐，激荡着胸中的自豪。翻天的巨变，拉近了回家的路，回家的打算，在潘家业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期待。
1: 就是希望你们能走一趟那个我们海南那边，就是跟他们父亲第三代，这样就是说告诉他们，这样跟他们联系一下。我也希望能有，就是把我们的那个海南活人呢，就是说联系在一起这样。
0: 其实潘家业只是海外同胞的普通一员，作为第三代穷籍后人，他依然保留一口流利的中文。作为老挝人的亲属，他依然是备受敬重的中国父亲。这在华人数量相对稀少的老挝实属难能可贵。海外世界有着无数像潘家业这样的同胞，他们既是当地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又是中华文化的传播使者。

最后再来讲一个历史上的云南人物故事吧。云南还有一位富豪、政治家、文化人，也是人生大赢家，他叫于恩锡，解放前就是知名人士。他是学园艺，回国后因为云南民生凋敝、贫穷落后，没有机会施展这一才能。而他的长兄于恩阳因为跟随唐继尧起义革命，长兄逝世后，他把长兄留下的崇仁街老宅亲自设计扩建成了园林式住宅，如今这是云南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还修建了一个大观公园的别院，彻底扩建了大观公园，因此那个别院也叫愚园，如今也是一个非常清雅别致的旅游去处。另外，在滇池旁边风景绝佳的地方，他还盖了一个别墅，完全采用石头，中西结合，叫做垒园，在滇池的白鱼口。这几个地方都是云南建筑的登峰造极之作。袁熙曾经被任命为云南的水利局长，但是他厌于做官，由于在园艺上又无法完全施展抱负，就另辟蹊径，去开始兴办实业。首先，在上海的民国路筹办了南方烟草公司，可以想见他在上海有多广的人脉。而且当时他在上海的花费，据史料记载，那可是天文数字。可惜最后因为技术不够先进，比不过实力雄厚的国内外同行，当时有英美烟草公司在冲击中国市场，维持了不到2年就偃旗息鼓。袁熙带着几台卷烟机回到昆明，他也没有气馁，在云南开办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亚细亚烟草公司，支撑了8个年头。这个烟草公司也是处于困境之中。这个时候，他兄长的旧部已经担任了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知道了他这个情况，又来请他担任昆明市长，推辞不过。他在市长任内也没忘记自己想要做的事儿，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发挥专长。除了对他喜欢的园林建筑进行修缮以外，比如昆明市现在的翠湖古壮公园、金碧公园都经过他的陪护改造。同时，于恩锡积极寻找懂烟草、有技术的人士，不论中外。后来，他终于打出了云南最古典、最精致的第一个卷烟名牌——重九香烟。至今，我们还能偶尔看到"大重九"这个标识。可惜，最后烟厂还是因为债台高筑，只得把他自己喜欢的各种花园里面的东西抵偿给劝业银行借款去了。不过，于恩锡的行为为云南烟草工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官这件事上，他担任市长13个月，一分钱薪俸都没领。在很多民生事务上，他也倾尽了全力。只不过，终究还是因为自己不太喜欢从政，于是他辞去了市长的职务，回到自己的园林中，回到山水中，过着悠闲飘逸的生活，加一句富足的生活。如果你有机会到昆明，就去看看他曾经的房子愚园、白鱼口垒园，也可以去看看他主持修建扩建的翠湖古壮金碧大观公园。云南前王王志，王志是个不折不扣的金融巨虐兼资源大亨。他一生究竟赚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创办的金融机构同庆丰票号，在鼎盛时相当长的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而且，王志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唯一一个被朝廷授予了一品红顶的商人，超过目前电视剧所说的其他那些商人。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统计19世纪世界最富有的人，他是第4名，是唯一一名上榜的中国人。王志其实自幼家贫，年少丧父，16岁开始独自走马帮。他主要是赶马驮货、卖布、卖糖，后来才开始成立了天顺祥、同庆丰这些金融票号。不过几年就成为滇中富商。这样的一品钱王是如何炼成的呢？20年间，从一个没钱没背景的穷小子，一跃成为2000年封建社会中的唯一的一品商人。王志首先靠的是母亲的嫁妆起家，
走马驮货挖了第一桶小小的金子。幼年丧父被迫辍学之后，他用母亲的嫁妆换来的十几两银子开始独自走茶马古道。他用最原始的方式挖了第一桶金。久经古道，王志敏锐地嗅到了票号的方便快捷，于是开始涉足金融。最古老的金融机构同庆丰诞生，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只不过短短三年时间，同庆丰这个银行就基本上垄断了云南昆明公司存款业务、汇兑业务，成了杰出票号。光绪年间已经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它被称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也是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后世有学者给同庆丰算了一笔账，这个商号只是王氏商号其中之一哈，25年间全号的红利就分配了400多万两，已经超过了半个云南的资金积累。王志还创立过天顺祥钱庄，但是开设钱庄需要官府批文和大笔资金，而且还要有更多的信任。这个机遇出现在光绪6年，一个叫唐炯的官员奉命督办四川盐务，急需白银10万两。由于政府无银可拨，唐炯无奈就向商界筹款，但是所有商贾不敢贸然借出这笔巨款，只有王志权衡再三后主动登门拜访了唐炯，

在8天时间，他筹集到了10万两白银，交给他，凭此也找到了靠山，同时获得了四川的盐业专运权利，随后获利颇丰。由这里开始，王志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俗话都知道无商不奸，但王志却是一名很有爱国情怀的商人。1883年中法战争打响，打仗是一件很烧钱的事儿。晚清财政状况很紧张，需要民间筹集军饷，达官贵人商人巨贾肯定装聋作哑，王志却慷慨解囊，拿出了60万两银子借给了云南巡抚作为军饷。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狼狈地从北京逃到西安，一行也没有带银两，很是尴尬。王志却抓住这个机会，吩咐慈禧太后所经之地他的票号，只要朝廷有需要，全力资助，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慈禧一行从西安返回北京，又面临国库空虚，王志又发动海内外同行融资，充实国库。同年，陕西、山西两省发生罕见的旱灾，还有黄河都出现了断流。王志再次出手，捐出数百万两白银给工部，作为兴修水利的费用。连李鸿章都感叹不已，说王志就像清廷的国库。为了奖励他的这些急功好义之举，所以清廷赏他带一品顶戴，允许紫禁城骑马，王志就成了古代唯一拥有一品顶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二品顶戴。云南是一个贫瘠的地方，却能走出世界第4的富豪，当时的全国第一。这里本来交通不便，资源匮乏，但是从以上的介绍您就能知道王志抓住了一些怎样的机会。还有一个背景，也是当时因为中法战争，相反，云南也从落后的边疆开始变为开放的前沿，云南甚至出现了很多繁华的贸易码头。当时的革命者或者其他商人要进出东南亚、香港，都是要取道云南，但是王志是在他们之先，他就抓住了很多的机会。这也说明无论在什么时期，在什么地方，都可能出现富商，只要你能抓住时势。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鹿汀》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鹿汀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6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1: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打倒我们的军阀，打倒我们的军阀，打倒我们！
3: 算了算了，走，又是你，走走走。

爱莲师范的高材生

0: 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4: 兄弟们，咱们走。
5: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6: 我们也去。

0: 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
1: 你快走！
0: 那就请。

0: 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1: 陆青。

0: 霍同志，你学的暴风歌太好了，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1: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那不算什么。
0: 哪里哪里，大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1: 哎，好，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0: 东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2: 陶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军，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止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
3: 哎，好兄弟。